0: 一探秘，全程在我区取景。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九叔，
1: 基本上每一部都在60集左右，真人实拍的这个剧的一个方式，但是同时我们还夹杂了其中有部分的 AI 制作，里面是做了一些融合。我们是一部拍完拍下一部，就紧接着中间不停歇。我们7月份拍完，8月份就要上映了。
0: 紧凑的拍摄节奏对场景和配套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开基地的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由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而来。17建成6000平方米实景拍摄空间，打造了办公室、医疗、宴会等20多个高频使用场景。剧组逐步出园即可完成绝大部分拍摄任务。今年以来，该园区已累计承接30多个剧组进驻，产业集聚效益加速显现。
2: 本来相信建设开发区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活动现场，大家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进行献血前的登记、初筛和准备工作。血液检验合格人员挽起衣袖献血。据统计，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532人报名参加，515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151310毫升。
0: 本来消息，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桃园里翠绿的枝叶间色泽鲜亮，红润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清香诱人。与传统金黄色黄桃不同，这批从南京农业大学引进的早熟品种，果皮红润，形似脆桃。种植中通过科学补硒，使果实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硒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富硒健康果品。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秀梅：
3: 我们通过第三方公司的检测，我们桃子的硒含量是每公斤在0.1到0.5毫克，采摘期的话也就在20天左右，预计量能够采到2万斤左右。
0: 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生态循环农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种植富硒枣黄桃，还种有雪桃、梨、葡萄等多种水果，从6月到8月果香接力，甜蜜不断档。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2: 请听广播杂谈。银铝融合，扎根乡土，方能行稳致远。上周六，由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全程在丽水取景，以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为核心，选取秦淮园公园、南京西浦狮虹酒店、凉棚下村等多处外景，呈现丽水秀美山水、田园乡村与都市休闲的多元风貌。该剧预计6月30号上线，红果平台预约人数已突破100万，拍摄期间更吸引大量粉丝前来探班。眼下影视赋能文旅早已不是新鲜模式，但真正能长久出圈带动地方发展的银旅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取景打卡、流量造势，而是深耕本土、做实内容的双向赋能。丽水依托本土实景拍摄短剧，以影视热度撬动地方消费，带动人气集聚，为新时代县域银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朴实又鲜活的发展思路。真正的银旅融合核心，从来不是影视流量的短期透支，而是本土资源的深度活化。一方水土以山水风貌、人文底蕴、乡土气息，是影视创作的最珍贵的素材，也是文旅发展最核心的底气。摒弃流水线式的影视取景套路，立足本土实景，挖掘地域特色，让影视作品贴合乡土气质，承载地方韵味，才能让屏幕热度转化为城市温度，让短期客流沉淀为长效人气。

0: 合的本质是内容与土地的共生，流量与民生的共赢。影视为地方文旅搭建传播窗口，本土特色为影视内容注入灵魂，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深度融合不仅能带动餐饮、住宿等民生消费，更能潜移默化地传播地方城市形象，擦亮本土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文旅发展没有捷径，唯有内容为本，扎根乡土，方能行稳致远。各地文旅发展应当摒弃浮躁心态，以内容立根基，以特色塑品牌，让影旅融合真正扎根乡土，汇聚民生，让绿水青山与乡土烟火持续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持久活力。
1: 请听两条短消息。连日来，区环境集团秦源污水处理公司采用高压水射流等方式，对城区致远路、高平大街等路段的42处因树根侵入造成管道堵塞进行非开挖修复。目前相关管网排水功能已全面恢复，有效保障城市排涝和居民生活。近日，第11届南京市幼儿足球嘉年华落幕，区实验幼儿园、区商业幼儿园和红蓝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小将们奋勇拼搏，表现优异，共夺得趣味团体赛一等奖、吉尼斯个人挑战、我是小神童项目二等奖等12个奖项。
0: 这次的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戏剧传文脉，青春续华章。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实施，为新时代戏剧传承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经典戏剧的守正创新到稀有剧种的保护发展，从戏剧名家的匠心传承到青年群体的热忱参与，戏剧艺术正以更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浸润人心。1906年，浙江绍兴市嵊县（现为嵊州市）东王村，四支道统铺上门板，搭起一方简陋的戏台。李世全、高炳火等几位民间说唱艺人以落地唱修的底子，第一次穿上戏服，拿起道具登台演戏。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声清亮的唱腔拉开了粤剧120年薪火相传的序幕。5月至6月，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举办，12场大戏、3场小戏、折子戏专场呈现粤剧近年来的艺术水准，吸引众多观众。从善溪之畔的黄浦江畔，从乡间草台到都市剧场，从江南一隅到世界舞台，双甲子岁月流转，粤剧依旧青春亮丽。它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顶流，成了戏曲破圈的传播典范。120岁的粤剧为何依然这样年轻？嵊州市粤剧团的演出大巴还在路上，嵊州市下王镇上边村就沸腾了。青壮年在搭戏台，老人小孩忙着搬凳子抢位置，女人们在家里尖尖吵吵，准备迎接408村赶过来看戏的亲友。每次嵊州市粤剧团到村里演戏，村里就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我最喜欢看《碧玉簪》，看了10多场，还想看。一位掉了门牙的老太太，17点就吃过晚饭了，她站了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坐得近，看得见，听得清。演出从18点30分开始，18点刚过，台下已坐满翘首以待的观众。锣鼓一响，台下瞬间安静下来。在粤剧诞生地的嵊州， 越剧从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而是流淌的生活方式。漫步嵊州街巷、古戏台边、文化礼堂里、社区角落，处处可闻婉转乐音。老到白胡须，少到开裆裤，人人都能哼几句乐调，唱一段经典，是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文化图景。粤剧的根深扎在民间，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主任邵玉叶感慨，粤剧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民间艺术的质朴与亲和，善于汲取民间养分，贴合百姓审美，这是其百年不衰的底气。根深才能叶茂，嵊州深谙粤剧的民间本色，多措并举守护这份乡土文脉，让粤剧始终与百姓相依相伴。去年当地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粤剧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从制度保障、人才培养、全民普及等方面为粤剧培土施肥。百余家民间剧团扎根基层，年均演出超30,000场，把《梁祝》《红楼梦》《舞女拜寿》等经典剧目送到田间地头、山村院落，让乐音缭绕城乡。为了进一步激活民间乐剧活力，村乐赛事不设门槛，面向全民，3年间举办了近300场比赛，吸引了近5000名民间选手登台竞技，全网话题总曝光量超33.34亿。来自嵊州的三江街道的理发店老板罗雪红，获得了首届村乐赛事冠军以后，得到了一级演员陈雪萍的指导。以前都是自学瞎琢磨，通过比赛接触了不同的乐剧流派，还获得了专业老师的指导，唱戏的节奏、台风都进步了许多。罗雪红说，如今罗雪红跟戏迷朋友一起参与了街道的粤剧俱乐部，排演了多个剧目。从乡村戏迷到民间唱将，普通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让粤剧回归民间，贴近大众，真正成为百姓身边的艺术。同时当地持续活化粤剧文化地标，修缮东王村首演遗址，打造粤剧博物馆，让一代的人在触摸历史中感受粤剧的根基。我们不仅仅要培养专业演员，更要培养千千万万懂粤剧、爱粤剧的观众。嵊州市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台州椒江粤艺粤剧团团长熊连芬就是这支民间大军中的一员。他动情地说，20多年来我跟着剧团走村串户，台下观众从几十人到上千人，有老人，有孩子，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粤剧对我来说不只是艺术，更是生活。民间是粤剧的源头，也是粤剧的归宿。正是这份深植民间的坚守，让粤剧经历了120年的风雨，始终保持本真的艺术温度，筑牢了这种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坚实根基。一个剧种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它获得了多少奖项，而在于它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中国戏剧理论评论专委会主任崔伟说，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一个剧种能否保有青春，关键看有没有年轻人愿意学、愿意唱、愿意传。粤剧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年轻的面孔。2024年，一名叫陈丽君的粤剧演员，凭借粤剧《新龙门客栈》中的精彩表演，火遍全网。他在剧中饰演贾婷，将亦正亦邪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 社交媒体上他的表演片段播放量。

0: 受以益尽。无数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丧，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及越剧的机遇。已经是浙江小百花越剧艺术生产与创作部副主任的陈立军谦逊而坚定，作为青年越剧人，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为越剧注入青春活力，争取创作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赋予时代气息、彰显中华美学的优秀作品。陈立军的身上折射出新一代越剧传承人的群像，这种代际接力让越剧的艺术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承焕新。在浙江音乐学院，一名来自辽宁的00后张同学的故事同样感人。让他下定决心学戏的是新龙门客栈的短视频。我在短视频里刷到越剧，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戏曲可以这么有力量，这么有魅力。他跨越2000公里报考越剧器乐专业，希望用新的理解去诠释传统。今年2月印发的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将人才培养列为重点。近年来，全国设有越剧专业艺术院校报名人数连年增多，嵊州越剧艺术学校每年招收近100名学员，既有全日制专业班，也有面向社会开放的戏迷班。今年学校迎来18个省市的学生报考，录取率不到9%，这种热度恰恰说明越剧在年轻人中的吸引力。培养下一代要从娃娃抓起，嵊州实现越剧教育从民间戏班到专业院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覆盖，全市117所中小学开设越剧兴趣班，越剧进校园覆盖率达100%。00后卢孝田从小在嵊州长大，妈妈去理发店洗头时偶然听到票友在唱越剧，便萌生了让女儿学戏的念头。从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戏剧表演赛，到浙江省青年戏剧演员大赛，再到节目跃动青春，各级平台为他搭建了成长的阶梯。如今他已经成为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卢孝田说，我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是对青年一代充满信任、放手让他们去干的时代。更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员选择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熊连芬没有选择留在城市大团，而是创办了椒江越夜越剧团。近3年，剧团年演出都在300天以上，场次高达600多场。民营剧团条件艰苦，但离观众最近，台下坐着的都是最懂戏、最爱戏的人。陈连芬说，崔伟说，越剧演员队伍呈现出年轻化、基层化、本土化特有构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年轻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唱，越剧就有未来。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哎呦，瞧这位看官俊得很喽，你且随我这边请。沿着戴望路盘山而上，嵊州越剧艺术学校的沉浸式越剧《梦回大观园》正在上演，观众踏进园门变成了戏中人。刘姥姥一路引导观众穿行藕香榭、九曲桥，演员就在身边演绎宝黛故事。观众何小阳说，这个剧的体验真新奇，打破传统镜框式舞台边界，创新演出形式，梦回大观园让观众置身园林场景中与演员互动，实现了从观看到体验的升级，赋予越剧更具沉浸式的观赏体验。

0: 2025年4月首演至今，已经演出了60多场，吸引了8000多人观看。创新是越剧传承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词。一路走来，越剧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中国剧协副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名誉院长毛维涛说，从最初的男班演绎，到女子越剧的兴起，再到男女合演的创新，从吸收昆曲话剧艺术养分，到融合现代科技与传播手段，越剧始终在守正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步入新时代，越剧紧跟时代步伐，适配当代审美，实现破圈发展。钱塘里扎根都市生活，聚焦市井小人物，新龙门客栈打破传统舞台边界，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核桃树之恋将家国大爱与平凡温情相融，越剧剧目不断探索创新，贴合时代审美与观众需求。创新不仅体现在剧目创作和舞台呈现上，也体现在传播方式上。越剧是最早触网的戏曲剧种之一，从早期的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到今天的短视频直播、线上演播，越剧始终走在戏剧传播的最前沿。紧跟融媒体时代的浪潮，青年演员们走进直播间，演唱经典唱段，分享戏曲知识，打破时空限制，让更多人足不出户感受越剧魅力。新龙门客栈等剧目通过网络传播，让越剧从传统戏迷圈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国潮艺术。中国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宋关林说，越剧之所以能破圈，就在于他敢于打破边界，敢于跨界融合。他向昆曲请教典雅，向话剧借鉴人物，向电影学习叙事，向现代科技借力。戏曲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提出，推动科技赋能戏剧创作传播，这为越剧的传承创新打开了无限想象空间。今年春天，杭州越剧院携《金钗记》《舞女拜寿》《一缕麻》等经典戏连续下乡演出，所有剧目均由村民自主点单挑选。戏台上名家唱的酣畅，戏台旁美食市集香气四溢，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热气腾腾。我们要让越剧长在村里，也飞上云端。杭州越剧院院长杜小金说，希望让传统戏曲突破时空界限，圈粉年轻群体，赋能乡村发展。越剧的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推进。中国戏剧导演学会副会长杨小青认为，创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创新是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让越剧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大众审美相契合。历经120年，越剧为什么依然年轻？它的根深扎在民间沃土，它的枝伸向时代天空，它的花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本台消息，丽水区输送的优秀橄榄球运动员陈燕、苏露干、张楚燕，凭借出色的专业实力和运动成绩，成功保送苏州大学。陈燕与陆苏干均于2006年出生于丽水，同为江苏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队员，2015年进入丽水少体校训练，2017年加入南京女子橄榄球队，2022年双双进入江苏女子橄榄球队。

0: 他俩并肩作战，共同斩获了2019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乙组第一名。2020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乙组第二名。2022年江苏省第20届运动会橄榄球乙组第一名。2023年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女子橄榄球冠军。2023年青少年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冠军，锦标赛冠军。2024年青少年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冠军，锦标赛冠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七人制橄榄球第三名。2025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第三名。2025年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赛第二名。张楚燕2008年出生于南京，主要获奖包括2024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第二名，2024年江苏省橄榄球冠军赛第二名，2024年全国橄榄球冠军赛第一名，2025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第四名。陈燕、陆苏干、张楚燕三人曾就读于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从溧水一路拼搏至省级、国家级乃至亚洲赛场。近年来，溧水区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发展路径，取得丰硕成果。由区体育局组训的南京市青少年橄榄球队自2018年组建以来，已累计为国青队、江苏省队输送窦新荣、葛晨杰、张乐、刘雪鸭等优秀运动员十多名。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 有野外活动史。

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世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的是哪一个瞬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

0: 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0: 哈、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呀、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9: 可是这样的话，
10: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2: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曾饱受海啸之苦。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堤筑坝，有力抵御了沿海自然灾害，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留下了一段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民的动人故事。
13: 我是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讲解员顾典。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潮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在我们这里，这首民谣流传至今，而宋公堤更是无人不知。1939年8月，黄海沿岸遭受罕见的海潮侵袭，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上万百姓葬身波涛。沿赴沿海民众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肆虐的海啸海潮。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由于国民党官吏的层层贪污克扣，历时数月，仅修成一座仅1米多高的海堤，被当地百姓笑称韩小堤。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共企部部长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宋乃德到任之后，多次召开了爱国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讨论了修筑海堤的议题。但由于此前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贪污中饱私囊，导致当地士绅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主张的修堤之事持怀疑态度。宋乃德耐心地说服他们，宋乃德之子宋其深，
14: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13: 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首届参议会，通过了修堤议案，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协商建设重大工程的范例。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宋乃德代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

0: 承诺，修堤费用以盐税做底，发行1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偿还。会上还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宋乃德任主任委员兼修堤总指挥，决定海堤分两段施工，先修北堤，后修南堤。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1: 当时就是修堤专门请了这个水利专家嘛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符合海潮啊来临的一个规律性的。同时修堤的一个是人数有限，经费有限，只能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的一个工期来逐步的进行修堤。就是在发动民众啊修筑宋公堤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的谣言在传播，但是呢宋县长呢在新四军和华东局坚定支持下呢，还是坚持呢将这个修堤的工程呢推进下去。
0: 1941年5月15日，海堤修筑拉开帷幕，先后有上万民工参加了修堤，吃饭喝水一时成为最大的难题。宋乃德派专人组织了几十辆牛车，从30多里外的地方日夜送水。新四军第三师也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储存的军粮接济筑堤民工。参与修堤工程的身为新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
2: 当时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儿，把军队的粮抽给我们，因为没有力气不能修堤，吃吃东西才有力气。
0: 6月梅雨季节到来，所筑堤堆遭到水淹雨浇，又逢十亿流行，修堤一线人心不稳。宋乃德不顾正患疟疾的病体，赶到工地与数万民工同吃同住，众人为他的热忱所感动，留下来继续修堤。经过日夜奋战，将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工程压缩至3个月。可就在筑堤工程即将竣工的前两日，日伪军的破坏由地下变成了公开。施工现场指挥共产党员陈振东被敌人绑架，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终于竣工。新堤刚建成，就遭遇了比1939年更为凶猛的海啸，冲击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但新海堤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巍然屹立在海岸线上，守护着沿附大堤的百姓。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修筑沿海大堤做出的贡献，老百姓将这道海堤称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1: 宋公堤呢，它实际上是当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啊，鱼水深情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它其实也是呢，屹立在我们盐城人民的心中，乃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接着我们。共产党人呢，始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作为啊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0: 80多年潮汐更替，宋公堤岿然而立，护佑着沿岸百姓的安宁生活。宋公堤守护的这片海岸，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委党史办、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

个，你也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0: 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1: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0: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一次再遇求让我悔过。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

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

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

红尘中愿与你相随，人世间只为你娇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

0: 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不需要那么的密集，可以每一秒钟都能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你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你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物件，别搞得那么。

中看到

苍生中很多欲望若能过，你会更快乐，别用一生的脑袋探索这世界，道尽歪曲的众生，闭上眼。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誓有狠心再多讲，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

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

不忿，都要厌，反厌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觉有宽松，不再像以往那般笨。

有份，得了书剑亦自由。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

上冷风雨，又怕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分次与责任。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夏粮收购稳步推进，我区部署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四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日上午，在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满载新麦的货车正有序过磅。农户张丽华告诉记者，这里服务到位，价格有保障，售粮款兑付透明，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户张丽华，
3: 家里面种了有5000亩小麦，每年都是送到这边，不管来的早还是迟，他都给我们坚持把它下掉。这个价格也是国家的这个保护价以上的，我们把粮送到这边来又省心又放心。
0: 为确保收购质量，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建立完善的质量档案，实现粮食质量全程可追溯。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白马片区经理赵建强：
4: 检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物理方面的指标，包括小麦的水分啊、容重啊、不完善率之类的，然后在化学方面呢，是检测呕吐毒素啊、重金属啊是否超标。只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个小麦才能进到库里面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粮。
0: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各收储库点通过价格公示、标准公开、样品展示以及专业咨询、快捷卸粮等措施，方便农户就近售粮。截止目前，我区政策性储备小麦入库量已达1.7万吨，整体收购进度超过80%。
1: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区政府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及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及典型案例解读培训会议，副区长张维珍参加。会通报了去年全区地质灾害防治成效，分析今年灾害趋势。截至五月，全区共排查出13处地质灾害点，均为小型险情，主要分布在开发区白马镇、红蓝街道和金桥镇等地。会议指出，我区虽已连续22年未发生地质灾害亡人事故，但目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增多，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张维珍要求区各相关单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预防为主，摸清隐患底数，精准发布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和应急演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是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刘刚做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滑坡、崩塌等灾害识别方法、预警指标及应急避险措施。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由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四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是国内知名文化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原创 IP 储备。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是扎根南京的文化产业代表性企业。此次双方在我区同步开机拍摄《卿卿相隐二》、《离婚分析师的甜蜜陷阱》、《假名媛性欲外卖哥》、《名媛之校花谜案》四部新剧，题材涉及都市女性成长、现代婚恋观察、社会阶层碰撞、校园悬疑探秘，全程在我区取景。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九叔：
5: 基本上每一部都在60集左右，真人实拍的这个剧的一个方式，但是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其中有部分的 AI 制作，里面是做了一些融合。我们是一部拍完拍下一部，就紧接着中间不停歇，我们7月份拍完8月份就要上映了。
0: 紧凑的拍摄节奏对场景和配套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开基地的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由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而来，一期建成6000平方米实景拍摄空间，打造了办公室、医疗、宴会等20多个高频使用场景，剧组逐步出园即可完成绝大部分拍摄任务。今年以来，该园区已累计承接30多个剧组进驻，产业集聚效益加速显现。
1: 本来相信近日开发区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活动现场，大家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进行献血前的登记、初筛和准备工作。血液检验合格人员挽起衣袖献血。据统计，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532人报名参加，515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151310毫升。
0: 本台消息，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桃园里翠绿的枝叶间色泽鲜亮，红润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清香诱人。与传统金黄色黄桃不同，这批从南京农业大学引进的早熟品种，果皮红润，形似脆桃。种植中通过科学补硒，使果实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硒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富硒健康果品。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秀梅：
6: 我们通过第三方公司的检测，我们桃子的硒含量是每公斤在0.1到0.5毫克，采摘期的话也就在20天左右，预计量能够采到2万斤。

0: 分左右。
1: 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生态循环农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种植富硒枣黄桃，还种有雪桃、梨、葡萄等多种水果，从六月到八月果香接力，甜蜜不断档。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3: 请听广播杂谈。银铝融合，扎根乡土，方能行稳致远。上周六，由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全程在丽水取景，以飞燕网络视听传译员为核心，选取秦淮园公园、南京西浦狮红酒店、凉棚下村等多处外景，呈现丽水秀美山水、田园乡村与都市休闲的多元风貌。该剧预计六月三十号上线，红果平台订阅人数已突破百万，拍摄期间更吸引大量粉丝前来探班。眼下影视赋能文旅早已不是新鲜模式，但真正能长久出圈带动地方发展的影旅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取景打卡流量造势，而是深耕本土做实内容的双向赋能。丽水依托本土实景拍摄短剧，以影视热度撬动地方消费，带动人气集聚，为新时代县域影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朴实又鲜活的发展思路。真正的影旅融合核心从来不是影视流量的短期透支，而是本土资源的深度活化。一方水土以山水风貌、人文底蕴、乡土气息，是影视创作的最珍贵的素材，也是文旅发展最核心的底气。摒弃流水线式的影视取景套路，立足本土实景，挖掘地域特色，让影视作品贴合乡土气质，承载地方韵味，才能让屏幕热度转化为城市温度，让短期客流沉淀为长效人气。影旅融合的本质是内容与土地的共生，流量与民生的共赢。影视为地方文旅搭建传播窗口，本土特色为影视内容注入灵魂，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深度融合不仅能带动餐饮、住宿等民生消费，更能潜移默化地传播地方城市形象，擦亮本土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文旅发展没有捷径，唯有内容维稳、扎根乡土，方能行稳致远。各地文旅发展应当摒弃浮躁心态，以内容立根基，以特色塑品牌，让影旅融合真正扎根乡土，惠及民生，让绿水青山与乡土烟火持续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持久活力。
1: 请听两条短消息。连日来，区环境集团秦源污水处理公司采用高压水射流等方式，对城区致远路、高平大街等路段的42处因树根侵入造成管道堵塞进行非开挖修复。目前相关管网排水功能已全面恢复，有效保障城市排涝和居民生活。近日，第11届南京市幼儿足球嘉年华落幕，区实验幼儿园、区商业幼儿园和红蓝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小将们奋勇拼搏，表现优异，共夺得趣味团体赛一等奖、吉尼斯个人挑战、我是小神童项目二等奖等12个奖项。
3: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3: 据人民日报，戏剧传文脉，青春续华章。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实施，为新时代戏剧传承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经典戏剧的守正创新到稀有剧种的保护发展，从戏剧名家的匠心传承到青年群体的热忱参与， 戏剧。

术正以更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浸润人心。1906年，浙江绍兴市嵊县现为嵊州市，东王村，四支道统

5月至6月，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举办，12场大戏、3场小戏、折子戏专场呈现粤剧近年来的艺术水准，吸引众多观众。从善溪之畔的黄浦江畔，从乡间草台到都市剧场，从江南一隅到世界舞台，双甲子岁月流转，粤剧依旧青春亮丽。它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顶流，成了戏曲破圈的传播典范。120岁的粤剧为何依然这样年轻？嵊州市粤剧团的演出大巴还在路上，嵊州市下王镇上边村就沸腾了。青壮年在大戏台，老人小孩忙着搬凳子抢位置，女人们在家里煎煎炒炒，准备迎接408村赶过来看戏的亲友。每次嵊州市粤剧团到村里演戏，村里就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我最喜欢看《碧玉簪》，看了10多场还想看。一位掉了门牙的老太太17点就吃过晚饭了，她站了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坐得近，看得见，听得清。演出从18点30分开始，18点刚过，台下已坐满翘首以待的观众，锣鼓一响，台下瞬间安静下来。在粤剧诞生地的嵊州，粤剧从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而是流淌的生活方式。漫步嵊州街巷、古戏台边、文化礼堂里、社区角落，处处可闻婉转粤音。老到白胡须，少到开裆裤，人人都能哼几句粤调，唱一段经典，是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文化图景。粤剧的根深扎在民间，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主任邵玉叶感慨，粤剧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民间艺术的质朴与亲和，善于汲取民间养分，贴合百姓审美，这是其百年不衰的底气。根深才能叶茂，嵊州深谙粤剧的民间本色，多措并举守护这份乡土文脉，让粤剧始终与百姓相依相伴。去年当地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粤剧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从制度保障、人才培养、全民普及等方面为粤剧培土施肥。百余家民间剧团扎根基层，年均演出超30000场，把《梁祝》《红楼梦》《舞女拜寿》等经典剧目送到田间地头、山村院落，让粤音缭绕城乡。为了进一步激活民间粤剧活力，村粤赛事不设门槛，面向全民。三年间举办了近300场比赛，吸引了近5000名民间选手登台竞技，全网话题总曝光量超33.34亿。来自嵊州的三江街道的理发店老板罗雪红，获得了首届村粤赛事冠军以后，得到了一级演员陈雪萍的指导。以前都是自学瞎琢磨，通过比赛接触了不同的粤剧流派，还获得了专业老师的指导，唱戏的节奏、台风都进步了许多。罗雪红说，如今罗雪红跟戏迷朋友一起参与了街道的粤剧俱乐部，排演了多个剧目。从乡村戏迷到民间唱将，普通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让粤剧回归民间，贴近大众，真正成为百姓身边的艺术。同时当地持续活化粤剧文化地标，修缮东王村首演遗址，打造粤剧博物馆，让一代的人在触摸历史中感受粤剧的根基。我们不仅仅要培养专业演员，更要培养千千万万懂粤剧、爱粤剧的观众。嵊州市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0: 一说。台州椒江粤豫粤剧团团长熊连芬就是这支民间大军中的一员。他动情地说，20多年来我跟着剧团走村串户，台下观众从几十人到上千人，有老人，有孩子，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粤剧对我来说不只是艺术，更是生活。民间是粤剧的源头，也是粤剧的归宿。正是这份深植民间的坚守，让粤剧经历了120年的风雨，始终保持本真的艺术温度，筑牢了剧种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坚实根基。一个剧种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它获得了多少奖项，而在于它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中国戏剧理论评论专委会主任崔伟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一个剧种能否保有青春，关键看有没有年轻人愿意学、愿意唱、愿意传。粤剧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年轻的面孔。2024年，一名叫陈丽君的粤剧演员，凭借粤剧《新龙门客栈》中的精彩表演，火遍全网。他在剧中饰演贾婷，将亦正亦邪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社交媒体上，他的表演片段播放量数以亿计。无数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粤剧可以这么飒。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及粤剧的机遇。已经是浙江小百花粤剧艺术生产与创作部副主任的陈丽君，谦逊而坚定。作为青年粤剧人，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为粤剧注入青春活力，争取创作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赋予时代气息、彰显中华美学的优秀作品。陈丽君的身上折射出新一代粤剧传承人的群像，这种殆尽接力让粤剧的艺术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承焕新。在浙江音乐学院，一名来自辽宁的00后张同学的故事同样感人。让他下定决心学戏的是《新龙门客栈》的短视频。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粤剧，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戏曲可以这么有力量，这么有魅力。他跨越2000公里报考粤剧器乐专业，希望用新的理解去诠释传统。今年2月印发的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将人才培养列为重点。近年来，全国设有粤剧专业艺术院校报名人数连年增多，嵊州粤剧艺术学校每年招收近100名学员，既有全日制专业班，也有面向社会开放的戏迷班。今年学校迎来18个省市的学生报考，录取率不到 9%， 这种热度恰恰说明粤剧在年轻人中的吸引力。培养下一代要从娃娃抓起，嵊州实现粤剧教育从民间戏班到专业院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覆盖，全市117所中小学开设粤剧兴趣班，粤剧进校园覆盖率达 100%。 00后卢孝田从小在嵊州长大，妈妈去理发店洗头时偶然听到票友在唱粤剧，便萌生了让女儿学戏的念头。从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戏剧表演赛，到浙江省青年戏剧演员大赛，再到节目《跃动青春》，各级平台为她搭建了成长的阶梯。如今她已经成为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罗孝田说，我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是对青年一代充满信任、放手让他们去干的时代。更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员选择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熊连芬没有选择留在城市。

0: 大团，而是创办了椒江粤艺越剧团。仅三年，剧团年演出都在300天以上，场次高达600多场。民营剧团条件艰苦，但离观众最近，台下坐着的都是最懂戏、最爱戏的人。陈连芬说，崔伟说，越剧演员队伍呈现出年轻化、基层化、本土化特有构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年轻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唱，越剧就有未来。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哎呦，瞧这位看官俊得很喽，你且随我这边请。沿着戴望路盘旋而上，嵊州越剧艺术学校的沉浸式越剧《梦回大观园》正在上演，观众踏进园门变成了戏中人。刘姥姥一路引导观众穿行藕香榭、九曲桥，演员就在身边演绎宝黛故事。观众何小阳说，这个剧的体验真新奇，打破传统镜框式舞台边界，创新演出形式，梦回大观园，让观众置身园林场景中，与演员互动，实现了从观看到体验的升级，赋予越剧更具沉浸式的观赏体验。从2025年4月首演至今，已经演出了60多场，吸引了8000多人观看。创新是越剧传承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词，一路走来，越剧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中国剧协副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名誉院长毛维涛说，从最初的男班演绎，到女子越剧的兴起，再到男女合演的创新，从吸收昆曲、话剧艺术养分，到融合现代科技与传播手段，越剧始终在守正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步入新时代，越剧紧跟时代步伐，适配当代审美，实现破圈发展。钱塘里扎根都市生活，聚焦市井小人物，新龙门客栈打破传统舞台边界，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核桃树之恋将家国大爱与平凡温情相融，越剧剧目不断探索创新，贴合时代审美与观众需求。创新不仅体现在剧目创作和舞台呈现上，也体现在传播方式上。越剧是最早触网的戏曲剧种之一，从早期的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到今天的短视频、直播、线上演播，越剧始终走在戏剧传播的最前沿。紧跟融媒体时代的浪潮，青年演员们走进直播间，演唱经典唱段，分享戏曲知识，打破时空限制，让更多人足不出户感受越剧魅力。新龙门客栈等剧目通过网络传播，让越剧从传统戏迷圈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国潮艺术。中国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宋观林说，越剧之所以能破圈，就在于他敢于打破边界，敢于跨界融合。他向昆曲请教典雅，向话剧借鉴人物，向电影学习叙事，向现代科技借力。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提出，推动科技赋能戏剧创作传播，这为越剧的传承创新打开了无限想象空间。今年春天，杭州越剧院携《金钗记》《舞女拜寿》《一缕麻》等经典戏连续下乡演出，所有剧目均由村民自主点单挑选。戏台上名家唱的酣畅，戏台旁美食市集香气四溢，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热气腾腾。我们要让越剧长在村里。

0: 也飞上云端。杭州豫剧院院长杜小金说，希望让传统戏曲突破时空界限，圈粉年轻群体，赋能乡村发展。粤剧的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推进。中国戏剧导演学会副会长杨小青认为，创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创新是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让粤剧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大众审美相契合。历经120年，粤剧为什么依然年轻？它的根深扎在民间沃土，它的枝伸向时代天空，它的花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本台消息，丽水区输送的优秀橄榄球运动员陈燕、苏露干、张楚燕，凭借出色的专业实力和运动成绩，成功保送苏州大学。陈燕与陆苏干均于2006年出生于丽水，同为江苏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队员，2015年进入丽水少体校训练，2017年加入南京女子橄榄球队，2022年双双进入江苏女子橄榄球队。他俩并肩作战，共同斩获了2019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乙组第一名，2020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乙组第二名，2022年江苏省第20届运动会橄榄球乙组第一名，2023年第1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女子橄榄球冠军，2023年青少年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冠军、锦标赛冠军，2024年青少年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冠军、锦标赛冠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七人制橄榄球第三名，2025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第三名，2025年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赛第二名。张楚燕2008年出生于南京，主要获奖包括2024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第二名，2024年江苏省橄榄球冠军赛第二名，2024年全国橄榄球冠军赛第一名，2025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第四名。陈燕、陆苏干、张楚燕三人曾就读于丽水区第一初级中学、丽水区第二高级中学，从丽水一路拼搏至省级、国家级乃至亚洲赛场。近年来，丽水区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发展路径，取得丰硕成果。由区体育局组训的南京市青少年橄榄球队自2018年组建以来，已累计为国青队、江苏省队输送窦新荣、葛晨杰、张乐、刘雪鸭等优秀运动员10多名。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

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蜱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哈、啊！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9: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5: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3: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6: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0: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0: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现在还未输。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前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前。

Sabor!

该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

见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

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倒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

0: 我又来侵蚀，
1: 时光还来不及，
0: 我早就过去，
1: 我早就过去。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起做好准备，一天就已经开始作废。都说爱情是弥足珍贵，现在感觉也只有枯萎。可是我不会夜夜

虽然偶尔也痛彻心扉，远近了你走

昨日共你分开，一切已是很清楚。世人都猜测不到结末结果，其实你是我是那样傻，就算这样那样都走错，之后明白也没有了最初。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
2: 了，学这个没出息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4: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5: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4: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5: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4: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5: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4: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8: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忠告徒劳见争名，逆鳞难犯莫轻盈，海誓还楚身遭惨，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七年有礼屈孤征，上天有意清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四大伯侯，北伯侯崇侯虎被那两位佞臣费仲尤浑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八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的。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人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俩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谁再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羽那还痛快点，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那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那钉十字架似的，把人呢就钉在那里了，气得哗啦，气得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酱，这叫做海刑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忠义之士无不掩面流泪啊。但没办法，这跟

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姜桓楚无辜惨死，恶虫与忠谏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200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哎呀，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带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谁敢去祭拜呀？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纣王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呢。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他打几蹦擦擦的还行，于是啊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姜桓楚鄂崇禹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转奏，让他们那走吧。朝歌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伯姬昌啊赶快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游魂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我们恨谁。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恨能够做到的人，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

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有狠心说话：“纣王啊，你别人都可以放，唯独西伯侯不可以放啊。这个人呢，把西岐一带现在治理太好了，而且这个人是能屈能伸，这是最害怕的。你看姜桓楚，你看鄂中宇，点火就着，哎，这种人呢，不必害怕。”至刚者必折呀，那反倒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儿怎么跟姬昌相比？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游魂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了，启奏陛下。纣王一看，哦，是费爱卿啊，有何本奏啊？陛下，姬昌外弱忠诚，内怀奸诈，以利口而惑众臣，面是心非，终非良善。臣恐怕把这姬昌放回国去，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君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龙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着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哎，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给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他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容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使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昭赦已出，众臣皆知，岂有出而反尔之理呀？哎，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除姬昌。哦，即将安出啊？哎，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了看，怎么呢？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这个姬昌有半分欺诳，那就请陛下您对他就莫要仁慈了，要斩昌首以除后患呢。轻言即是啊，那你就带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游魂一时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啊？就找姬昌毛病去吧。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

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呢？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别说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吧。哎，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毛病不够他找的，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游魂他们的子孙呢。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俩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啊，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陛下已然给了一道敕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避席拜谢呀，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报再造之恩呢？哎呀，不必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侯明日赶紧拜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变呐。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呢。所以啊，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岂敢有望，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阙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而礼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礼，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阙，还必须走这个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阙，拜完之后带随家将直奔西门呐，往家返吧。出了西门往前走十里长亭，这是送别的地方。

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在此设下饯行宴。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比干等等，那都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呦，姬昌一看十分感动啊，赶快下马，望天是屈身而行啊。黄飞虎和微子等人赶紧迎过来啊，双方见礼，把这姬昌是迎到十里长亭啊。哎呀，贤侯啊，今日贤侯归国，不才等人呐、啊，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啊，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哎，微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贤侯，但是啊，还期望贤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妄生异端呐、啊。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呐、啊。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我突然间把人家四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给撤免了，给开除了，那剩下的那俩总监呢，你不担心呢？你不担心他回去领着手下小弟，人家不跟你公司干了，人家把这西部大区的资源一祸弄，人家自立为王了，人家自己申请公司，人家自己干了，那你不干瞪眼吗？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些臣子啊，也怕姬昌这样啊。姬昌万一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啊！哎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在？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把盏把盏，百官直杯把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成王先敬，武成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敬着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着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这贤侯一眼呢、啊？见这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哎呀，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啊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呢、啊、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可以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姬昌的，那早先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姬昌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二三十杯足矣呀！啊，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哎，大家呢？

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呀。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由打朝歌方向费仲游魂是乘马而来。

0: 去等天晴，想要和你一起多远。
1: 世界太微妙，
0: 我相信你会知道。
1: OK， 我

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有亮，晚风吹彻入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失去我的能口语言，你跟你的挣扎发生在我努力。

究，不过是拼命追求新鲜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刻度量产句，我来说，只把1999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意义的世纪，我走进没有温度绝情的风景。当地球转大箭头，也找不回我的真心。伤心一个悄悄，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细心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

知道我是说谁。

别想把我再左右，我要选择现在的自由，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就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在场上。

0: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77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6: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918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1932年，为避日伪势力凌辱，梅兰芳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宏介绍说，
7: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国破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6: 1937年，77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改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剧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深浅回忆，
8: 但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当时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国人，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要是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
6: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

0: 个反常的变化，
1: 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了。当日军青冈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2: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1: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退隐京郊，每日粗茶淡饭。荀慧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以铮铮铁骨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的心里，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

0: 要让我转一生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1: 天下哪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月亮，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支援我们中国人。

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爱情有隔绝，谁能让我停歇？知心若有罪，情愿自由。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夏粮收购稳步推进，我区部署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四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成员同步开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日上午，在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满载新麦的货车正有序过磅。农户张丽华告诉记者，这里服务到位，价格有保障，售粮款兑付透明，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户张丽华，
2: 家里面种了有5000亩小麦，每年都是送到这边，不管来的早还是迟，他都给我们坚持把它下掉。这个价格也是国家的这个保护价以上的，我们把粮送到这边来又省心又放心。
0: 为确保收购质量，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建立完善的质量档案，实现粮食质量全程可追溯。

0: 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白马片区经理赵建强。
1: 检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物理方面的指标，包括小麦的水分啊、容重啊、不完善率之类的。然后在化学方面呢，是检测呕吐毒素啊、重金属啊是否超标。只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个小麦才能进到库里面，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粮。
0: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各收储库点通过价格公示、标准公开、样品展示以及专业咨询、快捷卸粮等措施，方便农户就近售粮。截止目前，我区政策性储备小麦入库量已达1.7万吨，整体收购进度超过80%。
2: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区政府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及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及典型案例解读培训会议，副区长张维珍参加。会通报了去年全区地质灾害防治成效，分析今年灾害趋势。截至五月，全区共排查出13处地质灾害点，均为小型险情，主要分布在开发区白马镇、红蓝街道和金桥镇等地。会议指出，我区虽已连续22年未发生地质灾害亡人事故，但目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增多，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张维珍要求区各相关单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预防为主，摸清隐患底数，精准发布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和应急演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是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刘刚做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滑坡、崩塌等灾害识别方法、预警指标及应急避险措施。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由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4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是国内知名文化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原创 IP 储备。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是扎根南京的文化产业代表性企业。此次双方在我区同步开机拍摄《卿卿相隐二》、《离婚分析师的甜蜜陷阱》、《贾明媛性欲外卖哥》、《明媛之校花谜案》4部新剧，题材涉及都市女性成长、现代婚恋观察、社会阶层碰撞、校园悬疑探秘，全程在我区取景。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九叔：
3: 基本上每一部都在60集左右，真人实拍的这个剧的一个方式，但是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其中有部分的 AI 制作，里面是做了一些融合。我们是一部拍完拍下一部，就紧接着中间不停歇，我们7月份拍完8月份就要上映了。
0: 紧凑的拍摄节奏对场景和配套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开基地的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由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而来，一期建成6000平方米实景拍摄空间，打造了办公室、医疗、宴会等20多个高频使用场景，剧组逐步出园即可完成绝大部分拍摄任务。今年以来，该园区已累计承接30多个剧组进驻，产业集聚效应加速显现。
2: 本台消息，近日开发区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活动现场，大家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进行献血前的登记、初筛和准备工作，血液检验合格人员挽起衣袖献血。据统计，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532人报名参加，515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151310毫升。
0: 本台消息，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桃园里翠绿的枝叶间色泽鲜亮，红润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清香诱人。与传统金黄色黄桃不同，这批从南京农业大学引进的早熟品种，果皮红润，形似脆桃。

0: 种植中通过科学补硒，使果实富含对人体有益的锌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富硒健康果品。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秀梅：
1: 我们通过第三方公司的检测，我们桃子的硒含量是每公斤在 0.1 到 0.5 毫克，采摘期的话也就在20天左右，预计量能够采到2万斤左右。
0: 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生态循环农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种植富硒枣黄桃，还种有雪桃、梨、葡萄等多种水果，从六月到八月，果香接力，甜蜜不断档。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湖杂谈。
3: 请听广播杂谈，银铝融合，扎根乡土，方能行稳致远。上周六，由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全程在丽水取景，以飞燕网络视听传译员为核心，选取秦淮园公园、南京西浦狮虹酒店、凉棚下村等多处外景，呈现丽水秀美山水、田园乡村与都市休闲的多元风貌。该剧预计6月30号上线，红果平台预约人数已突破百万，拍摄期间更吸引大量粉丝前来探班。眼下影视赋能文旅早已不是新鲜模式，但真正能长久出圈带动地方发展的影旅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取景打卡、流量造势，而是深耕本土、做实内容的双向赋能。丽水依托本土实景拍摄短剧，以影视热度撬动地方消费，带动人气集聚，为新时代县域影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朴实又鲜活的发展思路。真正的影旅融合核心，从来不是影视流量的短期透支，而是本土资源的深度活化。一方水土以山水风貌、人文底蕴、乡土气息，是影视创作的最珍贵的素材，也是文旅发展最核心的底气。摒弃流水线式的影视取景套路，立足本土实景，挖掘地域特色，让影视作品贴合乡土气质，承载地方韵味，才能让屏幕热度转化为城市温度，让短期客流沉淀为长效人气。影旅融合的本质是内容与土地的共生，流量与民生的共赢。影视为地方文旅搭建传播窗口，本土特色为影视内容注入灵魂，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深度融合不仅能带动餐饮、住宿等民生消费，更能潜移默化地传播地方城市形象，擦亮本土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文旅发展没有捷径，唯有内容为本，扎根乡土，方能行稳致远。各地文旅发展应当摒弃浮躁心态，以内容立根基，以特色塑品牌，让影旅融合真正扎根乡土，汇聚民生，让绿水青山与乡土烟火持续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持久活力。
0: 请听两条短消息。连日来，区环境集团秦源污水处理公司采用高压水射流等方式，对城区致远路、高平大街等路段的42处因树根侵入造成管道堵塞进行非开挖修复。目前相关管网排水功能已全面恢复，有效保障城市排涝和居民生活。近日，第11届南京市幼儿足球嘉年华落幕，区实验幼儿园、区商业幼儿园和红蓝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小将们奋勇拼搏，表现优异，共夺得趣味团体赛一等奖、吉尼斯个人挑战、我是小神童项目二等奖等12个奖项。
3: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3: 据人民日报，戏剧

传文脉，青春续华章。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实施，为新时代戏剧传承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经典戏剧的守正创新到稀有剧种的保护发展，从戏剧名家的匠心传承到青年群体的热忱参与，戏剧艺术正以更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浸润人心。1906年，浙江绍兴市嵊县现为嵊州市，东王村四支道统铺上门板，搭起一方简陋的戏台。李世全、高秉火等几位民间说唱艺人以落地唱书的底子，第一次穿上戏服，拿起道具登台演戏。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声清亮的唱腔拉开了粤剧120年薪火相传的序幕。5月至6月，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举办，12场大戏、3场小戏、折子戏专场呈现粤剧近年来的艺术水准，吸引众多观众。从善溪之畔的黄浦江畔，从乡间草台到都市剧场，从江南一隅到世界舞台，双甲子岁月流转，粤剧依旧青春亮丽。它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顶流，成了戏曲破圈的传播典范。120岁的粤剧为何依然这样年轻？嵊州市粤剧团的演出大巴还在路上，嵊州市下王镇上边村就沸腾了。青壮年在大戏台，老人小孩忙着搬凳子抢位置，女人们在家里煎煎炒炒，准备迎接408村赶过来看戏的亲友。每次嵊州市粤剧团到村里演戏，村里就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我最喜欢看《碧玉簪》，看了10多场还想看。一位掉了门牙的老太太17点就吃过晚饭了，她站了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坐得近，看得见，听得清。演出从18点30分开始，18点刚过，台下已坐满翘首以待的观众，锣鼓一响，台下瞬间安静下来。在粤剧诞生地的嵊州，粤剧从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而是流淌的生活方式。漫步嵊州街巷、古戏台边、文化礼堂里、社区角落，处处可闻婉转乐音。老到白胡须，少到开裆裤，人人都能哼几句粤调，唱一段经典，是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文化图景。粤剧的根深扎在民间，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主任邵玉烨感慨，粤剧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民间艺术的质朴与亲和，善于汲取民间养分，贴合百姓审美，这是其百年不衰的底气。根深才能叶茂，嵊州深谙粤剧的民间本色，多措并举守护这份乡土文脉，让粤剧始终与百姓相依相伴。去年当地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粤剧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从制度保障、人才培养、全民普及等方面为粤剧培土施肥。100余家民间剧团扎根基层，年均演出超3万场，把《梁祝》《红楼梦》《舞女拜寿》等经典剧目送到田间地头、山村院落，让粤音缭绕城乡。为了进一步激活民间粤剧活力，村粤赛事不设门槛，面向全民。3年间举办了近300场比赛，吸引了近5000名民间选手登台竞技，全网话题总曝光量超33.34亿。来自嵊州的三江街道的理发店老板罗雪红

得了首届村乐赛事冠军以后，得到了一级演员陈雪萍的指导。以前都是自学瞎琢磨，通过比赛接触了不同的越剧流派，还获得了专业老

0: 百姓身边的艺术，同时当地持续活化粤剧文化地标，修缮东王村首演遗址，打造粤剧博物馆，让一代代人在触摸历史中感受粤剧的根基。我们不仅仅要培养专业演员，更要培养千千万万懂粤剧、爱粤剧的观众。嵊州市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台州椒江粤艺粤剧团团长熊连芬就是这支民间大军中的一员。他动情地说，20多年来我跟着剧团走村串户，台下观众从几十人到上千人，有老人，有孩子，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粤剧对我来说不只是艺术，更是生活。民间是粤剧的源头，也是粤剧的归宿。正是这份深植民间的坚守，让粤剧经历了120年的风雨，始终保持本真的艺术温度，筑牢了这种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坚实根基。一个剧种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它获得了多少奖项，而在于它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中国戏剧理论评论专委会主任崔伟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一个剧种能否保有青春，关键看有没有年轻人愿意学、愿意唱、愿意传。粤剧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年轻的面孔。2024年，一名叫陈丽君的粤剧演员，凭借粤剧《新龙门客栈》中的精彩表演，火遍全网。他在剧中饰演贾婷，将亦正亦邪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社交媒体上，他的表演片段播放量数以亿计。无数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粤剧可以这么飒。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及粤剧的机遇。已经是浙江小百花粤剧艺术生产与创作部副主任的陈丽君，谦逊而坚定。作为青年粤剧人，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为粤剧注入青春活力，争取创作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赋予时代气息、彰显中华美学的优秀作品。陈丽君的身上折射出新一代粤剧传承人的群像，这种代际接力让粤剧的艺术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承焕新。在浙江音乐学院，一名来自辽宁的00后张同学的故事同样感人。让他下定决心学戏的是《新龙门客栈》的短视频。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粤剧，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戏曲可以这么有力量，这么有魅力。他跨越2000公里报考粤剧器乐专业，希望用新的理解去诠释传统。今年2月印发的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将人才培养列为重点。近年来，全国设有粤剧专业艺术院校报名人数连年增多，嵊州粤剧艺术学校每年招收近100名学员，既有全日制专业班，也有面向社会开放的戏迷班。今年学校迎来18个省市的学生报考，录取率不到 9%， 这种热度恰恰说明粤剧在年轻人中的吸引力。培养下一代要从娃娃抓起，嵊州实现粤剧教育从民间戏班到专业院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覆盖，全市117所中小学开设粤剧兴趣班，粤剧进校园覆盖率达100%。00后卢孝田从小在嵊州长大，妈妈去理发店洗头时偶然听到票友在唱粤剧，便萌生了让女儿学戏的念头。从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戏剧表演赛，到浙江省青年戏剧演员大赛，再到节目《跃动青春》，各级平台为她搭建了成长的阶梯。

0: 如今他已经成为上海豫剧院的青年演员。卢孝田说，我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是对青年一代充满信任，放手让他们去干的时代。更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员选择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熊连芬没有选择留在城市大团，而是创办了椒江粤夜粤剧团。仅三年，剧团年演出都在300天以上，场次高达600多场。民营剧团条件艰苦，但离观众最近，台下坐着的都是最懂戏最爱戏的人。陈连芬说，崔伟说，粤剧演员队伍呈现出年轻化、基层化、本土化特有构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年轻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唱，粤剧就有未来。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哎呦，瞧这位看官俊得很喽，你且随我这边请。沿着戴望路盘旋而上，嵊州粤剧艺术学校的沉浸式粤剧《梦回大观园》正在上演，观众踏进园门变成了戏中人。刘姥姥一路引导观众穿行藕香榭、九曲桥，演员就在身边演绎宝黛故事。观众何小阳说，这个剧的体验真新奇，打破传统镜框式舞台边界，创新演出形式，梦回大观园，让观众置身园林场景中与演员互动，实现了从观看到体验的升级，赋予粤剧更具沉浸式的观赏体验。从2025年4月首演至今，已经演出了60多场，吸引了8000多人观看。创新是粤剧传承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词，一路走来，粤剧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中国剧协副主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名誉院长毛维涛说，从最初的男班演绎，到女子粤剧的兴起，再到男女合演的创新，从吸收昆曲、话剧艺术养分，到融合现代科技与传播手段，粤剧始终在守正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步入新时代，粤剧紧跟时代步伐，适配当代审美，实现破圈发展。钱塘里扎根都市生活，聚焦市井小人物，新龙门客栈打破传统舞台边界，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核桃树之恋将家国大爱与平凡温情相融，粤剧剧目不断探索创新，贴合时代审美与观众需求。创新不仅体现在剧目创作和舞台呈现上，也体现在传播方式上。粤剧是最早触网的戏曲剧种之一，从早期的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到今天的短视频、直播、线上演播，粤剧始终走在戏剧传播的最前沿。紧跟融媒体时代的浪潮，青年演员们走进直播间，演唱经典唱段，分享戏曲知识，打破时空限制，让更多人足不出户感受粤剧魅力。新龙门客栈等剧目通过网络传播，让粤剧从传统戏迷圈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国潮艺术。中国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宋关林说，粤剧之所以能破圈，就在于他敢于打破边界，敢于跨界融合。他向昆曲请教典雅，向话剧借鉴人物，向电影学习叙事，向现代科技借力。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提出，推动科技赋能戏剧创作传播，这为粤剧的传承创新打开了无限想象空间。今年春天

0: 篇，杭州越剧院携《金钗记》《舞女拜寿》《一缕麻》等经典戏连续下乡演出，所有剧目均由村民自主点单挑选，戏台上名家唱的酣畅，戏台旁美食市集香气四溢，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热气腾腾，我们要让越剧长在村里也飞上云端。杭州越剧院院长杜小金说，希望让传统戏曲突破时空界限，圈粉年轻群体，赋能乡村发展。越剧的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推进。中国戏剧导演学会副会长杨小青认为，创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创新是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让越剧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大众审美相契合。历经120年，越剧为什么依然年轻？它的根深扎在民间沃土，它的枝伸向时代天空，它的花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本台消息，丽水区输送的优秀橄榄球运动员陈燕、苏露干、张楚燕，凭借出色的专业实力和运动成绩，成功保送苏州大学。陈燕与陆苏干均于2006年出生于丽水，同为江苏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队员，2015年进入丽水少体校训练，2017年加入南京女子橄榄球队，2022年双双进入江苏女子橄榄球队。他俩并肩作战，共同斩获了2019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乙组第一名，2020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乙组第二名，2022年江苏省第20届运动会橄榄球乙组第一名，2023年第1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女子橄榄球冠军，2023年青少年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冠军、锦标赛冠军，2024年青少年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冠军、锦标赛冠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七人制橄榄球第三名，2025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第三名，2025年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赛第二名。张楚燕2008年出生于南京，主要获奖包括2024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第二名，2024年江苏省橄榄球冠军赛第二名，2024年全国橄榄球冠军赛第一名，2025年江苏省橄榄球锦标赛第四名。陈燕、陆苏干、张楚燕三人曾就读于丽水区第一初级中学、丽水区第二高级中学，从丽水一路拼搏至省级、国家级乃至亚洲赛场。近年来，丽水区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发展路径，取得丰硕成果。由区体育局组训的南京市青少年橄榄球队自2018年组建以来，已累计为国青队、江苏省队输送窦新荣、葛晨杰、张乐、刘雪鸭等优秀运动员10多名。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

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

0: 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
6: 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7: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8: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9: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

0: 2026年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2026年五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5: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4: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6: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7: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8: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7: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8: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7: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9: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0: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1: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

0: 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5: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3: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6: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 网络游戏等。

0: 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

0: 分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

0: 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

0: 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

0: 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

0: 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4.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4.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 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信贷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由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5%。 12.1%，比上月上升0.7%和0.3%，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

0: 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5%， 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3: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4: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3: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4: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在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3: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比如有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八一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3: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5: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

0: 业销量达到了227万亿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让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员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6: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7: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 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6: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1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8: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 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

0: 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0: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2: 世界杯激战正酣，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3: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2: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3: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2: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探视器准备完毕，
18: 二号位最后准备，
19: 二号位允许起飞。

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那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新鲜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
9: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0: 抢先大事件，
11: 点滴说民生。
10: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1: 丽水新闻。
1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秋企业生产忙，项目加速跑；我区金竹番茄获评全市最好吃地产番茄；红南江甲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忙；市城建局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8: 本台记者报道，上半年收官在即，石秋街道抢抓节点，以满格状态统筹推进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双过半。走进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批绿光片光学透镜下线整装待发。上半年企业主攻硫化锌、蓝宝石产品，市场反响良好。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文成学：
13: 目前生产产值达成目标基本上已经达到7000万，今年我们整个看来我们这个市场啊，它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的。我们客户的话就是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啊，重点的话我们就是以国内为主。
8: 基埃特公司2008年成立于深圳，主要从事光学滤光片、非球面透镜研发与生产。企业2020年5月落户石秋，投资2亿元建设光学元器件项目，2024年正式投产。目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稳定，是街道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的重点企业。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新峰：
14: 下半年的话，我们还是在于光学元器件这一块，主要应用于这种无人机吊舱。还有一个红外的热成像。去年我们整个产值应该是在不到5000万，今年的话我们的计划是能完成在1亿左右，是比较大幅的一个提升。
8: 在南京智航应用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粉刷、焊接、吊装作业。作为一家拥有20多年技术沉淀的创新型企业，南京智航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生物相容性医用耗材、高效伤口愈合材料等产品远销欧美及亚洲市场。去年九月，企业投资1.1亿元建设南京智航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2亿元，产品将广泛供应国内外各级医疗机构，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沿链强链注入新动能。南京智航应用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徐宁：
15: 工程进度在计划内，共期

0: 拥有提前，后面就是到月底落外架，后面做室外工程了，计划是在7月底完工。
1: 今年石湖街道共排定5个重大项目，其中3个新建，2个续建，年度计划投资15.6亿元。目前2个项目顺利开工。1至4月，街道规上工业产值完成12.51亿元，增速超8%；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3亿元，增速达15%。招商引资方面，街道目前已签约项目9个，投资总额22.67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项目2个。机床产业类、机器人类项目占签约总量44.44%。
2: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地产番茄品鉴评选结果揭晓，我区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选送的京都番茄获评最好吃地产番茄。对此，记者专门走进七彩蔬果种植基地，一探最好吃背后的秘密。在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番茄种植大棚，记者看到了最好吃地产番茄京都挂满的藤蔓。工人们正穿梭于田垄间，忙着采摘和田间管理，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此次评选，专家从外形、色泽、口感、糖度、营养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京都从众多对手中成功突围。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副总经理徐彩莲。
3: 这次我们这个选送的珍珠，它的果实像一个珍珠，颜色还是比较晶亮。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抗病性以及它的产量，应该还是可以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人很注重保健，就是控糖分，所以我们这款西红柿的话，它的这个甜度的话，一般都是在11这样子，所以它的不是那么很甜。
2: 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是和凤镇绿色蔬菜产业标杆，依托优越自然条件和先进机制栽培技术，常年示范种植多个优质新品种。随着京株走俏，基地将扩大种植规模，让最好吃地产番茄走上更多市民餐桌。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红兰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在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田块平整作业，工人们随后开展2次细评。来自安徽的种粮大户福华斌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与村委会紧密配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南京禾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华斌。
4: 村委会啊，我们这提出来的困难基本都会给我们解决掉，真是不过啊，包括机械需要维修的地方啊，我的计划是在6月20号之前种子全部种下去，就是撒播，就直播到，按照看着这个地形呢，保持着大概就在8倍径左右。
1: 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入1000多万元，涉及后泊、塘埂等4个自然村的1600多亩耕地。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完成田块归并、灌溉排水渠配套、田间道路铺设等工程，逐步将零散闲置地改造成高效农田，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2: 本台消息，6月11号下午，区城建局党委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课堂设置学习、警示、剖析、分享4个环节，党员干部与家属共同接受廉洁教育，现场观看家风主题视频，交流剖析案例。区城建局聘任6名家属为首批家风监督员，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向区城建局赠送廉洁家风书籍。区城建局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干部与家属齐心协力，营造重联建联家庭氛围，夯实城建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基础。
1: 本台消息，近日省立中开展特色户外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课，用趣味活动帮助学生疏解学业压力，保持健康心态。在鼓舞人心项目中，高一10个班的学生分组上阵，大家攥紧绳索，合力控制鼓面，颠起网球，每一次成功弹跳都引起阵阵欢呼。随后还开展了旱地龙舟、套大鹅2个趣味。

0: 项目。大家在协作中增进同学情谊，在互动中拉近师生距离。省立中高一学生管雨辰
1: 参与了这个心理相关课程之后，我感觉和同学们的距离拉近了，我也感觉自己的内心更加放松了，并且在今后的学习中，我觉得能够更加积极的投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0: 据了解，开课程是省立中今年4月新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之一，学校构建室内理论教学加室外团体辅导双轨模式，每周在高一高二年级各开展一次课程，帮助学生调节情绪，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2: 请听读短消息。日前，南京国家农高区与沈阳农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聚焦浆果全产业链、智慧农业等领域，在平台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校地协同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日前2026全民阅读推广案例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揭晓，我区申报的体育为美、书香致远、丽水区跟着苏超去阅读全民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全民阅读跨界融合典型案例。去年我区以苏超赛程为时间轴，围绕江苏13座城市开展16场主题阅读活动，将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阅读增量。近日，由市安委办、团市委、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京市青年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设情景演绎、纪实科普和 AR 生成创作三大类别，内容需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隐患排查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时长1到5分钟，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各推荐单位需在7月31号前统一上传参赛作品。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解读法律条文，
4: 讲述案例故事，
3: 传播法治理念，
4: 维护合法权益。
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5: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6: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5: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6: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5: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6: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5: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6: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5: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 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

0: 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经

0: 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1: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

一生看横亘荒野，苦苦求味，蝼蚁之辈，饭局当先斗清浅。

星火鼎沸，长举鬼魅，天地同辉。深蓝苍生是不可碰的软肋。

可谓抽到出现，风化成灰我不会。时间重现日月，换人间喜会。与其共悲相恋谢罪，不先把凝结重现。

先抽先预约，换人先机会。与其梦寐向天谢罪，不如先把明天修炼。要不是与我是缘，所以这结尾。

心当何为抽当出现，风化成灰如我灰。你是谁重新日月，换人先起灰。与其东北向天谢罪，无限把凝结重现，要不是。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

0: 费观看。
1: 我们主要其实是作为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作品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0: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1: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0: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1: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0: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1: AIGC 作品呢，它 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0: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1: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0: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2: 那你想想啊，
0: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

0: 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1: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0: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2: 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齐立新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4: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0: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5: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5: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场，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太多话没有讲。

睡一觉，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太多话没有讲。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装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留下苹果，问我是等级来，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行情中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注定起着停火，梦和机遇都已经过，今后注定是场新课，倔强的咖啡心回忆那曾经离不开的怪的星座，失落的自己。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不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厌过你骗过你，不能讲道理找自己搞毛，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岛，如果不

的徘徊是思念的刀腕啊，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啊，烛光的对视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啊，跳出爱的空与风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每当你在我怀中。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8: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忠告徒劳见争明，逆鳞难犯莫轻盈，海誓还楚身遭惨，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七年有礼屈孤争，上天有意清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四大伯侯，北伯侯崇侯虎被那两位佞臣费仲尤浑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八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的。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人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俩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谁再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啊。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羽那还痛快点，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那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那钉十字架似的，把这人呢就钉在那里了，气得哗啦，气得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酱，这叫做海刑啊，那真是惨不忍。

本主忠义之士无不掩面流泪呀、但没办法，这根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江桓楚无辜惨死，恶虫与忠谏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200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带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谁敢去祭拜呀？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纣王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呐、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他打几蹦擦擦的还行，于是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江桓楚鄂崇禹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准奏，让他们那走吧，赵歌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伯姬昌啊赶快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游魂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我们恨谁，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

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恨能够做到的人，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有狠心说话：纣王啊，你别人都可以放，唯独西伯侯不可以放啊。这个人呢，把西岐一带现在治理太好了，而且这个人是能屈能伸，这是最害怕的。你看姜桓楚，你看鄂中宇，点火就着，哎，这种人呢不必害怕，至刚者必折呀。那反倒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儿怎么跟姬昌相比？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游魂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了，启奏陛下。纣王一看，哦，是费爱卿啊，有何本奏啊？陛下，姬昌外弱忠诚，内怀奸诈，以利口而惑众臣，面是心非，终非良善，臣恐怕把这姬昌放回国去，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军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龙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着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给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这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容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使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招赦已出，众臣皆知，岂有出尔反尔之理呀？哎，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出姬昌。哦，即将安出啊！哎，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了看，怎么呢？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这个姬昌有半分欺诳，那就请陛下您对他就莫要仁慈了，要斩昌首以除后患呢。清言极是啊，那你就带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游魂一使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啊？就找姬昌毛病去吧。

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的，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别说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吧。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毛病不够他找的，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尤浑他们的子孙呐。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俩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啊，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陛下已然给了一道敕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避席拜谢呀，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报再造之恩呢？哎呀，不必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侯明日赶紧败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变呐。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呢。所以啊，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岂敢有望，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阙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而礼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礼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阙，还必须走这个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阙，拜完之后带随家将

西门呐，往家返吧。出了西门往前走十里长亭，这是送别的地方啊。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

到十里长亭啊。哎呀，贤侯啊，今日贤侯归国，不才等人呐，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卫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贤侯，但是啊，还期望贤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妄生异端呐、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呐、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我突然间把人家四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给撤免了，给开除了，那剩下的那俩总监呢？你不担心呢？你不担心他回去领着手下小弟，人家不跟你公司干了，人家把这西部大区的资源一糊弄，人家自立为王了，人家自己申请公司，人家自己干了，那你不干瞪眼吗？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些臣子啊，也怕姬昌这样啊。姬昌万一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哦，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在。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拔盏拔盏，百官执杯拔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成王先敬，武成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敬这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这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这贤侯一眼呢、见这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啊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呢、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可以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姬昌的，那早先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姬昌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二三十杯足矣呀。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大家呢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呀？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有打朝歌方向费仲游。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竟然让梦成刻画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

0: 大渡河水依然奔涌不息。这座康熙年间的桥还在，但不再是帝王一统山河的象征，而是民族独立与信仰不屈的精神坐标。岁月淹没烽烟，现如今虽然22位勇士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滚烫的信仰、铸就不屈的脊梁、代代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

0: 玉殿之称。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
8: 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 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

0: 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0: 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0: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岩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0: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

0: 瑞典职工民探园区风光至清，光伏治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2: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3: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2: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4: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写进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2: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5: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2: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艳艳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6: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2: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7: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9: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0%。

0: 十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

0: 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英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英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干预赛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据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

0: 敲定后续步骤。
1: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斯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1: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1: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3: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1: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3: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一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这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来了，加油加油！
6: 到湖边，湖边加油加油，打吧！救命！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大门，五号球进了，加纳队扳平了比分。替补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2: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3: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4: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队跟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格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半场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拉林扳平了比分，这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3: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5: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

0: 奖励，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每家末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每家末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6: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

0: 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在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让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做法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6: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路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1: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3: 扣15年了，怎么就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2: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3: 平整了拖地的钱。
2: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3: 没有，那时候的是发家投资项目，投资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发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投资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这还好，平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又
2: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3: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能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2: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4: 平整的拖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点，怎么得收点200块钱。
2: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3: 高标准农田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我们偏偏他们把钱说完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换不跟我们干活。
2: 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新华镇胜利村的村民田向前说，
5: 平田整地有嘞，没家没活，有两笔我们就不平啊，
2: 不平啊，
5: 不整了就最后那没有就平掉了。
2: 你们也没有同意，但是还是给你们平田整地了、
5: 嗯、
2: 对吧、
5: 嗯、
2: 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2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是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当地在实施其他农田建设项目时，也存在向农户筹资的情况，这些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以2025年鸭暖镇暖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多位村民称，农户承担一亩地700元的建设费，分5年扣完，去年每亩每户被扣150元。
6: 也不愿意投啊，咱们是欠镇地的都不投钱，我们违抗我们镇地的就是投钱。
3: 那就从制种款里面就全执行的划扣掉了吗？
2: 从这个制种款里面扣的
3: 啊，不签字就不跟他谈制种款，制种款给你可扣掉，划干不了你知道吗？
2: 啊，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不发这个制种款
3: 啊。他说的是高标准农田的项目。
1: 临泽县方面回应。

0: 应中国之声称，平川镇涉及扣款的四个村庄是2021年县里试点建设的玉米制种基地，向农户收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当前局面源于当年集体流转耕地计划的夭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林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2: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1: 林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2: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1: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林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林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3: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头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头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国标农田，但是这个国标农田的建设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三一三二卢湾平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给他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1: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两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林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林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林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4: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7个建设项目，就是土地整理只实施一块，就是我们融资那个，还有那个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标准建设这个合同。
1: 平川镇四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5: 就是向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3: 这还是具体还没出去吧。有
5: 还有是吧？
3: 也有些项目也有出的。
1: 据林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 项目区。

0: 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四雄解释称：“
1: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
2: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投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筹资投劳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4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五个月17.5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21.9%，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4: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大涨11.9%，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6: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信贷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

0: 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1: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龙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年轻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6: 这就是你挑的绿色的羽绒服呀。
5: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7: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8: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擦擦干净。
9: 哦，现在有接种，看好情
5: 况。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9: 品种筛选园区，
8: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
7: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5: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8: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7: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10: 它这个就可以运冬，
5: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蛋白含量也很高。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7: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11: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2次。我们收2次，它的蛋白和营养比较丰富了。
5: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7: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3: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7: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3: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 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些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它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7: 1997年，蕈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六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六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10: 陈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当作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7: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又来了。温度是蕈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3: 在石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耕种蕈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两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30-40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一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7: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蕈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12: 吃完之后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5: 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12: 2号棚
5: 已经开始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做它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7: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蕈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的提升它的生产力。
7: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3: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筑巢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13: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7: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 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3: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7: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俊草就是宁夏，
13: 好像很少聊天，谈的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十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3: 敏玲写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而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7: 三十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3: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六十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还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7: 三十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扛过来的。
5: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19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三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3: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13: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可是这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

0: 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两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在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秋企业生产忙，项目加速跑。我区金竹番茄获评全市最好吃地产番茄。红南江甲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忙，区城建局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3: 本台记者报道，上半年收官在即，石秋街道抢抓节点，以满格状态统筹推进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双过半。走进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批绿光片光学透镜下线整装待发。上半年企业主攻硫化锌、蓝宝石产品，市场反响良好。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文成学：
4: 目前生产产值达成目标基本上已经达到7000万，今年我们整个看来我们这个市场啊，还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的。我们客户的话就是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啊，重点的话我们就是以国内为主。
3: 基埃特公司2008年成立于深圳，主要从事光学滤光片、非球面透镜研发与生产。企业2020年5月落户石秋，投资2亿元建设光学元器件项目，2024年正式投产。目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稳定，是街道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的重点企业。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新峰：
5: 下半年的话我们还是在于光学元器件这一块，主要应用于这种无人机吊舱，还有一个红外的热成像。去年我们整个产值应该是在不到5000万，今年的话我们的计划是能完成在1亿左右，是比较大幅的一个提升。
3: 在南京智航应用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粉刷、焊接、吊装作业。作为一家拥有20多年技术沉淀的创新型企业，南京智航应用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生物相容性医用耗材、高效伤口愈合材料等产品远销欧美及亚洲市场。去年9月，企业投资1.1亿元建设南京智航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2亿元，产品将广泛供应国内外各级医疗机构。